0: 这个职业曾经给你家主要送的是什么？
1: 嗯，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啊是入伏了啊，三伏天开始了。今年三伏天是40天的超长待机，初伏10天，中伏20天，末伏10天。然后三伏天期间啊，多喝温水，多喝淡茶，少灌冰饮。有时候越热哈、啊，其实越得喝点热的，这才是养生之道。今天我们乐商城不还给大家准备了三伏茶吗？香港宝芝林的，回复给力就能买那个茶。然后多吃一点应季的食物，苦瓜、冬瓜、丝瓜这些东西。都可以。
0: 今天白天具体天气，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7到38度。
1: 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0: 公安部统计，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
0: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
1: 民政部近日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
1: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昨天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0: 来关注感动中国。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了感动中国荣誉。
1: 关注身边出行消息，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呢可以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的预约业务。
0: 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还有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了轻装行这样的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1: 关注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昨天确认，两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
0: 美国近日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到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1: 英国议会下议院伯纳姆议员已经获得了349名工党下议议员的提名支持，已经事实上锁定了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
0: 世卫组织昨天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呢是以2-0战胜了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英格兰将会对战阿根廷。
0: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跟您分享早安心语。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您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时刻？看到身边的人闪闪发光，而自己似乎还在原地打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你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啊。其实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往往不会很惊艳，而那些看似缓慢的步伐，那些看似笨拙的尝试，恰恰是生命在悄悄积蓄力量的证明。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你知道古代的皇帝可以有多蠢吗？
2: 啥？皇帝还能有蠢呢？脑子不好使，能当上皇上？
0: 别说，古代啊，还真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皇帝，比如接下来这位西晋的晋惠帝司马衷。这个皇帝的名字您可能不熟，但是他的名言您指定听过：何不食肉糜？根据《晋书·惠帝纪》，即天下慌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意思是老百姓穷的都吃不起饭了，很多百姓都因此饿死了。结果这位皇帝说，老百姓没有米面吃，那为啥不吃肉呢？能说出来这种逻辑的话，可见这位皇帝的脑回路那可真不一般呢。还有一位皇帝也不太聪明，战国时期的燕王哙。说这燕王哙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第38任国君，而这位国君仅仅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在皇上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大臣国相子之。而让位以后，燕王哙过得也不怎么好，因为战乱没几年就撒手人寰了，最后搞得自己连个谥号都没有，只能被称为燕王。所以啊，脑子不好使的不代表他不能当皇帝，但是脑子不好使的可能会成为那个朝代最后一个皇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8: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7: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安的这个时间，别忘了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到的是黄金小马，还有是国际足联和这个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啊，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两个礼物可以二选一。如果您前提是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奖了啊！刚才我看我们留言平台有朋友问说，一直没有接到麦迪的电话，想问问是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中奖？就是咱们是随机这个来抽取幸运听众，每天我们抽取一位啊。但其实我们中奖率还蛮高的，而且很多中奖的朋友都说什么呢，说哎，原来我从来没有中过奖，我是个中奖绝缘体，然后没想到在你们这儿中奖了。我觉得是生活当中给自己埋下一个希望的或者期待的一个小种子，没准哪天您就接到神秘来电了，你也会觉得哎，生活充满了这种惊喜。
1: 有时候运气其实就是和意外和这个意外同时来临的。当您觉得说哎呀，我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吧，我也 不指望着获奖了，这个时候电话打过去的概率是最高的。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今天在早安奶茶，首先你得留言啊，您要来说一说您的故事，我们才有机会来去抓取到您的获奖信息嘛。所以我们来看到大伙儿的留言内容，刚刚说到的是三个职业，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去猜一猜这三个职业到底是什么。刚刚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第一个职业，很有年代感。第一个职业当年呢，家家户户其实都是要需要这个职业帮我们来和外界产生联络，了解天下大事的。我们来看到尾号7681这位说，小的时候啊，第一个职业主要是收信，什么信呢，都是我老姑的信，她呢远嫁到沈阳了，小的时候是通过这个职业我们来和亲人互通有无。
0: 还有手机尾号1556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呀，从我有记忆起就订报纸，说当时订的是中国电视报啊，还有一个北京晚报，说是

0: 有旁边有什么呢？说有的时候是有人给送，就第一个职业，说有一些是从家旁边的报刊亭去取，那个时候是有报刊亭的，报刊亭这个职业也正在逐渐消失啊。
1: 还有关于第三个职业哈，尾号5656这位朋友他说到了，说医院电梯里面现在就有第三个职业，他们负责协调电梯使用，尤其是有急诊患者的时候，他们也是和死神抢时间的。
0: 是的。
1: 还有刚刚有朋友说我原来啊在医院就干过第三个职业，在电梯当中那方寸之间啊也见证了很多悲欢离合。
0: 这三种职业是什么职业呢？正在逐渐消失啊！而且今天这三个职业都没有完全消失，它可能变换了一种形态，或者说变得没有那么常见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对应的三种职业，然后直接在页面的评论区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早上的8:20啊，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和防汛抗旱有关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的18时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0: 再来关注近日省水利厅出台强化主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12条措施，从滚动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抓好山洪灾害防御，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强化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的安排已经出炉了，明天上午9点到10点半的石家庄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许金辉、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晓东将会接听热线，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徐龙娇将接听热线。
0: 来关注一下中考，7月15号9点到7月16号的16点，沧州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开放4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那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智慧沧州小程序进入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来进行查询。
1: 关注民生消息，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夏日纳凉难题，石家庄10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免费开放。
0: 继续我们来看石家庄园林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根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和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
1: 对了应对暑期驾考的高峰，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以及驾驶人管理所经请示上级批准，决定于7月19号全市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是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河北廊坊等地，今年年底将具备通车条件，届时从河北廊坊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
1: 今年上半年，沧州南大港湿地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还有青头前鸭、白枕鹤、丹顶鹤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0: 再来关注人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近日公示，河北作家何玉如的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榜上有名。何玉如1952年生于石家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 另外呢，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几天一出门，尤其是今儿啊，您会感觉这个太阳好热呀。今天是入伏日的日子，今天呢，我们将会开启一个长达40天的长伏天。中央气象台呢，昨天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啊。今天白天呢，像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今天入伏，然后呢，外面是热浪裹人，可能大家都想着穿得轻松一些、凉快一些，随便穿一件 T 恤出门吧。但是太随意也不行哈、啊，没型不说，而且非常的普通。关键是很多 T 恤穿到身上之后，你一出汗吧，它会印出汗渍，另外还粘身子，你脱你有时候你都脱不下来。想要找到一件夏天非常亮眼的潮流 T 恤，您今天呢来到乐商城下单这款潮牌 MLB 的绝对穿不错。这个 MLB 呢是专柜品牌，专柜动辄400-500一件。

0: 呢？因为它是潮牌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牌了。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专属的福利哦，一件背标老花的 MLB 的渐变短袖 T 恤，今天不到百元，只要99块钱就能让您穿回家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
1: 嗯，是的 ，MLB 啊，这个很多明星啊，包括博主也都喜欢穿，我觉得它是辨识度挺高的啊，然后穿上之后也挺洋气，整件衣服呢都是高品级的纯棉材质，加上经书高密的工艺，所以你拿到手啊，它整个挺有型的，比较硬挺，比较挺阔，而且也很透气，三伏天你穿暴汗也不贴身，风一吹呢也很凉快，宽松落肩版型也非常藏肉，哎，宽肩小肚腩梨形身材全都能给你遮住，显瘦啊，而且这个是男女同款，我觉得这买个情侣装两口子穿都挺好，而且款式很好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 logo 渐变背标款，它是后背啊有一个大 logo 的那种牛仔渐变色，非常好看。然后正面呢就是在胸口处有一个迷你的一个渐变的一个 NY 小标，所以挺有设计感的啊，也挺有质感的，不是那种廉价的平涂的印花。它就是你穿上之后觉得挺年轻挺潮流的，而且就是做的那个领口什么的也都很扎实啊，那个走线不会松垮变形，你搭配个小墨镜啊小短裤啊立马就觉得挺潮的啊，挺出片的。然后今天这 T 恤啊，我们有白色有黑色，白色肯定更清爽一些，黑色呢更酷一些，推荐大家选那个白色啊，然后90斤到170斤都有合适的尺码，一件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轻松拿捏，今天不到百元穿上 MLB 的高品质 T 恤。
0: 夏天穿的凉快，我们的身体呢也要来去去去湿，老话讲啊，伏天养好身，秋冬就能少生病。您回复给力的二字呢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一款香港宝芝林的三伏茶，很好啊，始于1895年的一个国药老字号。这款三伏茶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伏天湿热体质调配的，精选了像藿香啊、金银花啊、陈皮啊、大麦等等8味药食同源的药草草本，省得您自己再去调配了。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办公室就是先煮上一壶养生茶来去养养生，这个您直接喝它就够了，科学配比，口感呢也是回甘清爽的，祛湿不伤胃，消暑不体虚，特别适合久坐啊平时吃的油腻的打工人。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三盒今天只要49.9块起，正好帮您来度过这个40天的超长伏天。每天一杯这个三伏茶，咱们清清爽爽的，让身体也是轻轻松松的去去湿来去度过这个夏天。
1: 我非常推荐大家，尤其人到中年之后，少喝冷饮，多喝热茶。麦迪知道我在办公室有一个养生壶，我的养生壶每天都会热气腾腾熬煮各种东西，什么红豆薏米茶、陈皮茯苓茶，最近又熬上这个三伏茶啊。
0: 旁边有一个桌，那个桌上就是新华的一个调料桌，
1: 对对对，
0: 调的不是料啊，调的可是各种草药。
1: 对，我现在不用调了，因为可以直接喝上这个调好的三伏茶啊，这种挺省事儿的，我就给你配比好了，而你喝着呀，你就觉得自己挺健康的，而且喝点热的，你觉得整个你腹腔里面特别舒服，你不用说喝凉的，你用身体去把它捂热乎了，这个之后你喝完之后，你也觉得自己挺通畅的，挺清新的哈。香港宝芝林的三伏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三伏天喝点三伏茶，贴贴三伏贴，感觉自己还能向天再借500年、啊、健康长寿，这才是养生。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大概4年前的春晚舞台上，5分半钟交给了一个叫做王琦的歌手，他演唱了一首歌曲，就是现在这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转向了新疆，让大家关注到了新疆。因为之前去到新疆，有很多朋友会去，但是我觉得新疆真正它一个小高峰出现，就是在2022年之后。那一年呢，我作为带队主播，跟着我们的听众去到了新疆，认识到了大美新疆。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节目每年都会带大家去新疆，而新疆也成为了很多人每年都会想去的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6: 社交媒体上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出去旅行，你还没有去过太多地方的话，建议你不要首选新疆。为什么呢？因为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别的地方都再也入不了你的眼了。
5: 是这样的。
6: 就是新疆真的不愧是大美新疆啊，新疆的自然景观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我们每年都会带大家去新疆，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行程啊，很经典的，很黄金的，这个含金量很高的这么一个行程了。然后我们这个暑期呢，依然大家带着大家去新疆。大家知道我们暑期其实推了很多行程，比如说有吉林的长白山，有云南的普者黑，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啊。然后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很多朋友，我们一边说着长白山普者黑，一边问着说，哎，今年还能去新疆吗？依然有啊，就是我们今年是多条线路，我们也给大家增开了新疆的行程。新疆我觉得也值得一去再去。因为你会发现新疆很大呀，
5: 对对，
6: 北疆啊，南疆啊，你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而且即便你说你都去北疆啊，你每次去的地方是吧，你说伊犁阿勒泰也都是景观，你说这次你可能去了喀纳斯，下次你可能去了别的地方，就是它每个景观都不一样，但每个地方都绝美啊。然后这次我们帮大家精心打磨的，我觉得是一条含金量特别高的线路，因为我们1024几乎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去过新疆了，所以我们是大家给优选的，就虽然都去过了，但每个人跟每个人去的线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主播认为都好的一些点，
5: 是
6: 给大家聚合到了一起，组成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新疆的行程安排，可以扫码入群来咨询。
5: 首先说这三湖我觉得特别难得这次行程，因为之前我和新华都去过，我们可能只能一趟行程去一个湖，因为新疆分北中南，就中其实就大环线天山脚下，
6: 嗯，
5: 所以说你想要去到这三个湖一次性去的话挺难的。
6: 对，
5: 这次路线我们真的是选了又选，然后呢怎么去给他安排这个路线，让大家最合理的能够把新疆这三个最具地标性的打卡的这个湖的景色都能够去到感受到。我们这次精心安排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一次旅行一次都体验到。首先说赛里木湖，撒贝宁有一句话嘛，说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6: 我就是白活的那个，我当时去的喀纳斯跟天山天池，我当时去那个线路里面是没有赛里木湖的，
5: 是吧？因为赛里木湖它其实是还有一段距离的，
6: 对，
5: 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做十二米能见度，什么叫湖水蓝到透明。很多人去到赛里木湖会觉得说到这儿啊，随便一拍那个照片都是立体的，你不需要任何的滤镜，你感觉这个你到这儿之后湖面的这种澄澈，而且有时你在这儿，因为它特别大嘛，人就显得特别的渺小，你会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洗涤了，像是给自己的眼睛和灵魂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而且它背靠雪山，就你站在赛里木湖，你去看远处澄澈的这个湖面上，天气晴好的话，你能够倒映着湖面拍摄出一张立体的这样的倒映着雪山，还有它那种高原的草甸，以及它的那种灌木林，然后各种的树木的这样的一个绝美的像壁纸一样的画面来。
6: 思达的微信头像现在还是在赛里木湖拍的那张照片，是吧？我觉得我们很多主持人去了新疆都拍出了人生照片，我是在喀纳斯拍出了人生照片。我觉得喀纳斯太美了，就是如果说赛里木湖是蓝色的，喀纳斯湖呢，它是不同颜色的，它会变，就是晴天的时候是翡翠绿，哎呦，那个翡翠绿绿的特别不真实，而且你知道它本来就是那种又是蜿蜒的曲折的翡翠绿，你尤其又你站到一定的海拔，你又是俯瞰的话，哎呦，你真的觉得这就是大自然这个恩赐的礼物。还有就是如果阴天的话，它会变成那种乳白乳白的那种蓝色。
5: 对，
6: 就很神奇。 对，而且你还可以登上它那个观鱼台嘛，1000多级台阶，景观完全不一样，就你能看到湖面、雪山、林海。就我当时我记得我在那个喀纳斯拍的那张照片是什么呢，近处是趴在地上的牛，然后稍微这个远一点是喀纳斯那个翡翠绿的湖水，然后再远一点有那个很高的那个灌木啊，然后这些植物，然后再远一点是雪山。哎呦，真的是一层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然后我站在最前面，我觉得太美了，真希望永远生活在那样的场景当中。
5: 而且我觉得喀纳斯除了喀纳斯湖之外，它是蜿蜒的之外呢，它有好几个段，进喀纳斯这一路新华去过，全都是风景。
6: 是，
5: 你像我们两个人都是9月10月去的，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牧民骑着马儿在这个盘山道上骑着马来去奔驰，同时到喀纳斯，因为你要坐那个大巴车，然后你要进喀纳斯的核心景区嘛，
6: 对，
5: 我建议大家坐到右面啊，坐到右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喀纳斯的河水湍流而下，就在你的身边，你感觉真的就美得不真实。从喀纳斯回来之后就这么说，我手机换了一个，因为我手机照片拍爆了，内存满了你也不舍得删，所以直接换一个更大内存的手机就好了。
6: 我也是，我在新疆拍了很多照片，包括在天山天池也是
5: 啊，对，
6: 天山天池
5: 拍出很多人生照片。
6: 对，
5: 天池我觉得它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它是一年四季，人说天池它都是有不一样的风景的。
6: 对，
5: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天池是更多了一丝了浪漫属性在。天山天池也属于是最早的新疆名片之一了，去新疆必打卡的。我们说完这三湖，再来说说两大公路，一个是独库，一个是 S21 阿乌沙漠公路。首先独库公路太有名了，这次我们直接带您去到独库公路0公里起点打卡，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起点，一日能看四季不同风景，而且十里不同天。可能开着车到这儿下雨了，开着车这块乌云走开又天晴了，从荒漠戈壁到雪山草甸，每一帧美的就像电脑画面。我当时在独库公路绕行的时候坐的是那个MPV 嘛，然后呢当时我们是分小车去，一个车上的大概5、6个人，当时我旁边是一对刚刚结了婚的情侣，应该小夫妻了，小夫妻，对，你就感觉两个人呢就在那儿，你就说
6: 你不应该在车上。
5: 是，我就一直祝福他们，但是你能感觉到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在这么美的环境下、
6: 升华了，
5: 好像升华了。
6: 对，
5: 然后当时我还拍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因为你会发现到那儿之后，
6: 买了这边你可以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延伸天际，两边你看到的是沙丘，是戈壁，是红柳，而且我们会在克拉美利沙漠公园去停留啊，然后你可以登上沙丘去远眺，你在那儿感受的就是天地之辽阔，就是旷野之自由啊，你觉得你的灵魂都奔放了，你就整个人都放松了。还有就是和睦，哎，我到现在都觉得和睦小木屋那一晚住的真的很舒服，住进风景里，要住和睦的小木屋，就是那种而且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团里面有一个叔叔，那个叔叔是一位摄影师啊，然后他自己拿着各种专业的设备，和睦住的那天晚上拍星星，然后早上特别早起，我都怀疑这叔叔晚上没睡觉，知道吗？然后早上起来拍晨雾，那个晨雾特别低矮，你就感觉就像你伸手就能触摸到一样啊。然后拍了，我就当时分享到我们那群里边，大家都说我要把这图拿走啊，然后发朋友圈。对，和睦的话，包括傍晚炊烟升起，这边吃点美食什么的，你感受一下当地哈、这种。哎，和睦这种民俗啊、农村啊这种生活，我觉得很宁静，
5: 对对对，
6: 你会觉得治愈内耗的这个事。
5: 到了和睦，大家可以去到和睦他那个村子哈、再往里走大概十分钟，有一片特别漂亮的白桦林，你可以去那儿转逛一逛，拍拍照片，特别好看。美食每天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包括羊肉串。到了新疆、
6: 太好吃了，
5: 你不胖上几斤是不可能的，
6: 每一顿都好吃。
5: 双飞八日游，7月30号、8月8号这两个团儿，我们出发，然后呢，8天的行程，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儿。大家感兴趣，想要跟我们今年一起去新疆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回复"暑假"了解详情、行程、加入、扫码入群、咨询报名，或者您也可以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03116779551，67797551。
6: 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啊，就跟我们一起去吧，回复暑假两个字儿，了解行程吧。

0: 对我讲，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10: 早早早，各位，我是麦迪。
9: 是的，很多朋友说，哎呀，听得我都想去新疆了。哎，我觉得人生总要去一次大美新疆去看一看啊。尤其很多朋友之前看了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之后，也被深深的种草啊。
10: 对，
9: 哎，对，新疆的真的自然景观非常漂亮，而且你会体验到不同的文化嘛。所以各位呢，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可以了解我们这次暑假的多条线。有去新疆的，有去吉林长白山的，有去云南普者黑
10: 的，
9: 也有那个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我们主持人文章也在群里面，然后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咨询，然后在群内会回复您，或者拨打电话67797551都可以。
10: 有些地方吧，你去也就去了啊，你犹豫的话可能也就去不了了。有些事儿你干也就干了，因为这些事情吧，我觉得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冲动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怎么说呢，要为自己来去完成这个心愿。因为日后多年之后你再回想，这一定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和回忆，会印刻在你的脑海当中。人生有时候就那么几个瞬间，就像我们最近在早安奶茶当中跟大家互动的，我们的一些老物件也好啊，或者说传统的职业，其实勾连起的大家回忆起的那些画面，那都是当年非常细小的一个瞬间，但是现在你回想，你记得那么的清楚，而且你会嘴角上扬，面带微笑，你回想的是曾经幸福的过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当中来啊。然后呢，今天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看图，来答题，猜什么呢？猜的依旧是正在淡出大家视野的一些传统的职业，一些老行当。您看看这几个职业，您小的时候是不是曾经也见过？您还记得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吗？您当年您家跟他们都打过交道吗？
9: 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3张图啊，就能在评论区答题。

0: 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三张图哈、啊，有一个共同点，就这三个行业、正在逐渐消失，但又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它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常见了，现在依然有，可能它的形态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回忆起了自己曾经啊，说起这三个职业的回忆。手机尾号1556这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啊，刚才不是说吗，跟报纸有关。他说大家很多人猜到了，说但同时也勾起了我另外一个回忆、就是报刊亭的记忆。他刚才也说因为家里当时订了这个一些报刊，说他们家那个是去哪儿呢，不是第一个职业给送，是去报刊亭取。他说刚开始是我爸去取，到那儿就说27号来取报纸了啊，就是他有个编号。说后来呢，我上小学了，我会替我爸爸去取，但是高度啊，我那个身高够不着那个报刊亭的窗口，报刊亭的爷爷会让我进去取。说现在那个报刊亭还在，虽然人已经换了，但是每次路过我都觉得挺怀念的。
1: 哇，好难得，当年的报刊亭现在还留着啊，这也是古董的宝贝了。
0: 嗯，
1: 还有这位朋友0300有意思，他说这三个职业我都见过啊。然后呢，我是95年出生的，但是这都是很多年之前的印象了。现在这几年确实没有见过这三个职业了。关于第一个职业，说现在在我小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0: 什么呢？
1: 说小学的时候，老师留作业要求我们写一封信。
0: 哦，
1: 我想来想去写给谁呢？就写给了我的表姐，我舅舅家的女儿。
0: 哦，
1: 结果呢，当时在村里嘛，村里面当时我写了信寄出去，当时村里面大喇叭广播说让我姐姐去拿信的时候，把我妗子给吓了一跳。我妗子很生气，为啥呢？因为她不知道谁写的信，我妗子还以为我姐姐早恋了，是对象写的信，说她那会儿才上中学，说哈哈哈。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姐姐都已经当上妈妈了，回忆起这些童年趣事儿，让人啊忍不住嘴角上扬。
0: 还有小朋友来答题啊，9569，他说我是3年级1班的袁木言，我来答题了。是这三个、哦、我看小朋友都答上来了。他说我想要拉布布足球盲盒，送给自己，送给妈妈，送给爸爸，送给小姨。
1: 哦，不是，这好几个呢。
0: 是，孩子这也不够送啊。没事，他们应该已经感受到你的心意了。还有手机尾号啊，这位朋友0201，他说小时候啊，村里每周二固定在大队的喇叭里会广播，干嘛呢？就是收信收报纸的人的名字，说我们每次都会竖着耳朵听有没有我爷爷的名字，说因为姑姑远嫁，定期写信都会送到，说这个让我想到了第一个职业，因为他就是送这个的。说第二个现在依然还有，但是不太常见了。说第三个也是啊，在有一些可能医院啊或者什么场合啊可能会见到。
1: 大家也很会起名，你看刚刚这位朋友就说第一个职业说叫思念传递员，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第三个职业叫电梯主理人。
0: 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也都是曾经让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职业，挺让人羡慕的职业啊。我们今天共同来回忆一下，您小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打过交道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来猜一猜这三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但是其实都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没有那么常见了，看看您是不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谁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奖了呢？
2: 真的是我吗？天哪，
1: 是您，恭喜您中奖了。
2: 哦，谢谢谢谢，好激动哦。没想到我刚才那个找您了签字了，回来一看有个未接电话，石家庄的，心里边第一反应就是麦老师给我打电话了。
1: 我刚还想我说再给你打第二次电话，然后你这不就打不来了、
2: 我一看9分钟以前，我说呀赶紧回过去吧，因为之前听广播说有人接不到，然后那个说会不会回过来，然后那个或者一直不接就会打给别的人。
1: 打两次如果不接的话过人了。
2: 太激动了。
1: 有贵姓啊？
2: 我姓赵。
1: 我看您电话是山东菏泽的。
2: 对对对。
1: 您人是现在在山东菏泽？
2: 是。
1: 那怎么在那边听我？
2: 我一直都用那个喜马拉雅。
1: 哦，
2: 喜马拉雅听。之前那个我儿子早上吃饭的时候，就7点钟那会儿就开始吃早饭，我们俩就开始听。早上都先播新闻，听广告，他连广告都会背了现在。他说妈妈你快答题啊，快看看你们小时候都做什么游戏啊。然后就看看，他说这个我们也会，还有那个折的那个青蛙。然后那个他一看，他说我也会。现在放假了，因为是那个双职工嘛，然后没人看孩子，我就把他送去那个暑假班写作业。 早上也是在家听广播，听完广播然后七点半就准时出门了，听到留言他说妈妈我要黄金小马，我也要小马。
3: 没问题，今天黄金小马一定送给孩子啊。
2: 谢谢谢谢，
3: 毕竟是我们远在山东菏泽的听众了。但是我觉得您描写的这些内容都很细致啊，都很有画面感，而且呢写的也非常的有这种具体的生活体验，所以我们抓取到这个信息之后，哎，正好是写得很好的听众，电话就一定要拨通。
2: 运气真好。
3: 菏泽有什么特色？
2: 菏泽有羊肉汤、牡丹花、水煎包，还有那个宇宙中心曹县。
3: 曹县在菏泽。
2: 对，欢迎来菏泽赏牡丹。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更多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无论您是哪个地方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些美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随时等待着各位来参与。我们也提前要祝贺啊每一位获奖的听众，当然没有获奖的听众也没关系，每天都会送出一份奖品，
0: 是的，
1: 只要参与一直都有机会在。
0: 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建议建议啊，就是你看世界杯这个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足球盲盒也就告一段落了，那除了黄金小马大家还想要什么礼物啊？是吧，
1: 小金条
0: 要金条的就不要留言了，
1: 把小马去掉。
0: 对，
1: 只要黄金
0: 是吧，还想要什么礼物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如果说您的留言被我们采纳了，那我们也会送给您黄金小马，好不好？所以欢迎各位不管是出题还是说来这个提我们提提建议，就是有什么奖品啊，大家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留言互动参与抽奖啦。今天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史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

0: 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

他们隔着君子桥，分手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

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

日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

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

0: 当年越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

剧，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

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晰，可以

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阴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

举有方，怀家人系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家人歌，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

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由。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沉塘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线达到了600分以上。作为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景区。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了专家组的评审验收。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昨天，演员张小斐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0亿元。随着他领衔主演的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的持续热映，张小斐也因此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100亿的85后女演员，目前正向更高的纪录刷新。国际足联官方近日公布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的表演嘉宾阵容，阿汤哥、网红甲亢哥 Speed 在列。7月17号到21号，围棋史上的第3次人机大战将在韩国举行，由目前人类最强的棋手来对阵人工智能。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入伏了，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今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所谓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南拳妈妈刚才这首歌《牡丹江》是一首每到盛夏都会想起来的歌。这首歌到今年已经发行了有21年的时间了。然后前几年南拳妈妈还重新合体出现了在一次综艺节目上，当时也唱起了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时过境迁之后这首歌的一个成熟版，就像是唱歌的他们跟听歌的我们一样。时光是不会停的哈，但是有一些东西却可以一直在，比如说像亲人啊、老友啊，比如说那些怎么听都觉得好听的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每次的心动

梁咏琪的俏皮感充分地被展现在刚才的这首胆小鬼当中。爱上一个人那种想要靠近但是又小心翼翼的心情，你是不是也会偶尔的怀念一下？无论是哪一种情感，双方可能都会有一些对于彼此的特别的昵称。当我们被叫出这个称呼的时候，爱就会在心底一下子蔓延开来。那最近一次你被喊昵称带来的幸福感来源是谁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

0: 14:21，这里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就正式进入到本年度的三伏天，外面呢热浪过人，随便穿一件 T 恤出门，没型不说，还非常普通。那想要淘到一件夏天炸街的亮眼的潮流 T 恤，不如看看明星达人们都在穿的潮牌。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源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绝对是属于酷炫时尚的存在，就是潮牌的天花板 MLB。那专柜呢，一件 MLB 的衣服怎么也得400-500起。但是今天乐商城专属福利，一件背标老花渐变短袖只要99块钱。和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属于很经典的那种设计，百搭而且又显瘦，就是可以让大家展现那种时尚魅力。包括呢现在呢 ，MLB 呢属于百年的潮流老牌嘛，这个韩系街头的顶流，像有很多的明星 idol 啊，包括网红博主啊，就是很多人出街穿的都是这件衣服，整个的质感还有辨识度都非常的在线，所以说我觉得穿上就两个字儿，它就是洋气。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个套系呢，它整个的都是属于那种高品质的纯棉的材质，再加上经书高密工艺，你拿到手之后，你上手摸一摸也可以感觉到它就是那种很硬挺很有型的，整个的透气力也非常的好。像现在三伏天啊，很多朋友说一出门就会出汗，那出汗之后呢，它也不会紧紧的贴在你的身上，风一吹就是通体凉快的这种。那做的也是宽松的落肩版型，很藏肉，宽肩呀，包括有小肚腩的我们的朋友们，梨形身材都可以遮住，就是显瘦效果非常的好。关键是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大牌的品质，因为你洗多少次它那个领口都不会松垮变形，你明年再穿，后年再穿，或者是你过几年洗完之后再去穿它，再拿出来穿它，依然是非常非常有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我觉得还是挺经典的一个款式哈，它是大 logo 渐变背标款，正面的胸口上它有一个迷你的渐变的 NY 的小标，背后呢就是巨型的渐变的 NY 的大标，不是那种廉价的，就是那种印花，质感很高级，你穿上之后的这种潮酷感立马拉满，或者说你出门的时候，暑期出去玩啊，你想拍个照的话，想不出片真的是穿上它都很难，我可以搭一个那个小墨镜，或者穿一个小短裤，或者穿一个那种阔筒的裤子，立马就是潮人本潮。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如果说不想穿的千篇一律的这种基础款，追求大牌潮流质感的我们的朋友们，就可以入手这件渐变老花 MLB 的 T 恤。蓝领同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白色呢属于你夏天穿非常的清爽，那黑色呢又是很酷飒的这种感觉。当然了，我个人呢就是首推荐大家去选择白色，因为夏天就是黑色我感觉还是挺吸热的，尤其是太阳很大的时候。90到170斤大家都可以选到合适的尺码，男女同款，一件价格只要9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让你这种街头潮流感立马就拉满。那同时呢，老话讲啊，今天三伏天第一天嘛，伏天养好身，秋冬少生病。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分享一款香港宝芝林的三伏茶。香港宝芝林呢，始于1895年，属于国药老字号。这款三伏茶呢，就是针对于伏天湿热的体质去调配的。里面呢有藿香、金银花、陈皮、大麦等等，就属于8味药食同源的草本，科学配比。喝起来呢，口感清清爽爽的，还有一点点回甘。关键是哈，三伏茶呢，就是帮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祛湿的，而且不会伤胃。同时呢，因为夏天特别热嘛，帮助大家去消暑，不会让你感觉到身体很虚。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这个我们一样哈，久坐办公室，而且呢平常吃的也很油腻的啊，这样的上班族。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三盒只要49.9块，我觉得三盒呢正好度过40天的超长的三伏天，每天一杯三伏茶，轻轻松松让大家度过超长 plus 的三伏天，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好的，圆圆。
1: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张杰把没说出口的想念唱出来，歌声在耳畔轻浮，像是一次深情的倾诉，送给每一个把思念藏得很深的人，谢谢你还在相信爱。特别推荐理由：思念的具象，温暖的歌。张杰，千万次想象。
6: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14:36，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杨宗纬。杨宗纬最擅长的其实是表达爱情当中苦情的部分，他那种带着嘶哑感的声线总是能够令这其中的悲伤感加倍。那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它是一首不太一样的杨宗纬的作品，名字叫做《幸福的风》。他唱着跟恋人的相遇和想要相守一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说这首歌整体的情感色彩没有那么的幸福满意，但是也是带着足够多的温柔缱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和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0: 下单。
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刘若英的这首很经典的老歌《很爱很爱你》，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到底有多爱才会有这种退让的成全的心情。后来发现，也许并不是因为太爱了，而是大部分的我们也会有及时止损的时候。希望现在的你也越来越勇敢了，也越来越有底气了，去离开那些你不想要的人或者是事情。这里也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

着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

0: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当中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
1: 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严监监管态势是持续的深化。今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及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累计向524家银行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具2957张罚单，罚没总金额达到了10.14亿元。
0: 当前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呢，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1: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王楚钦、孙颖莎，昨天是相继抵达湖南长沙，备战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此次两个人呢将会跨省搭档混双比赛，为头号种子。此次全锦赛也是第一次放开跨省组队，16号将会正式开启正赛。
0: 7月13号、14号，歌手任贤齐亮相石家庄，去到了石家庄之音1953，还参观了咱们石家庄赵县的赵州桥。那根据了解呢，8月29号、30号，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唱响。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开启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呢是正式入伏了，15号，这个三伏天初伏的第一天，而且今年的这三伏天是长达40天，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今年呢是从15号到24号，这是10天初伏，
1: 头伏。
0: 25号到8月13号是20天中伏，末伏呢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是10天的时间。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摊鸡蛋摊鸡蛋是吧、
1: 哎、
0: 不是炒鸡蛋，
1: 反正就是吃鸡蛋
0: 吃鸡蛋、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是不是也准备整点饺子、包饺子、说到这个俗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流行在咱们华北平原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山东、山西，基本上就是以传统的农耕核心区为主、而且多是小麦主产区，像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这个面食日常主食嘛。伏天儿吃的话可以就是围绕面食展开、头伏吃饺子还有健康饮食智慧。说是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容易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但是饺子最大的优点就是既是主食又兼具副食、既有荤菜又有素菜、能够补充营养，同时还更很有氛围感，
1: 对，
0: 是吧，
1: 这种
0: 就感觉在庆祝点什么、
1: 是。然后呢还说到一句这个俗语哈、喝上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喝着三伏天啊，我们的人体消耗会增大，适当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有助于帮助补充我们的体力、所以三伏天呢咱喝碗羊汤，吃顿羊肉，那也是再合适不过啦。说江苏徐州那边啊，每年入伏彭城伏羊节就盛大开场了。徐州人的一天呢怎么过呢，说从羊肉包子配辣汤的这种早餐开始。这个早餐就是这么硬啊，
0: 羊肉包子配辣汤、
1: 说午餐呢必有凉条羊肝、还有烧羊肉、羊盘肠夹烧饼、再喝上一碗热乎的羊肉汤，
0: 你看看、
1: 晚饭呢说傍晚再用这个羊肉烩面，那干嘛呢，溜溜缝 还有夜宵呢，夜宵而且是重头戏、说羊琴戏、白水羊肉、干煸羊排、孜然羊肉、烧羊杂、羊肉串、羊肚包肉等等等等、就是把伏羊这风味咱一次性给吃个够啊！
0: 哎，羊羊那么可爱，
1: 要吃羊羊，
0: 但是确实有营养。上海人呢有头伏馄饨二伏茶这样的说法、说比起水饺，你看馄饨它个小皮薄、煮熟以后有这种透明感、而且煮馄饨那个时间很短、另外水饺是重蘸料的嘛，馄饨是重汤料，在广东地区尤其是突出鸡汤、肉骨头汤，这是汤底的首选，
1: 汤底是灵魂，
0: 对，这是大家、初伏的仪式感吧、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大家来说说吧，今天晚上晚饭您准备吃点啥呢？

0: 来真好，每次听到周深这首《小美满》的时候，就感觉满满的幸福感。
1: 嗯，
0: 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问问大家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呀？我们看到六月下说，大橙子，我们家儿子听到你们俩的声音超级激动。
1: 真的吗？
0: 那咱就天天听嘛。
1: 那我们就老念你的留言，
0: 对，
1: 儿子会更激动。
0: 说回刚才那首歌《小美满》了。前段时间《国乐无双》这档节目里，成龙大哥演唱过一首粤语版的《小美满》，
1: 翻唱了一下。
0: 我们也在节目里给大家来播放一段，好吧？来听一听这首粤语版的，来自成龙的《小美满》。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

0: 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9:1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今天是三伏天，头伏的第一天。
6: 嗯，
5: 我们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6: 嗯，
5: 在南方呢，还有说喝上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
6: 嗯，
5: 上海人呢，还有头伏馄饨，二伏茶这样的说法。
6: 嗯，
5: 就是关于三伏天用什么样的方式吃食来迎接。
6: 嗯，
5: 还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风俗，
6: 讲究不一样。
5: 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
6: 嗯，
5: 也的确，可能天热了之后，大家这个胃口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6: 嗯。
5: 所以你比如说弄点什么凉面啊、凉皮儿啊、
6: 哎、
5: 小凉菜儿啊。前几天我们记得节目里还是跟大家聊过属于咱们河北的夏天的一些美食。
6: 嗯，那必须有爬糕啊。
5: 爬糕，
6: 嗯，
5: 还有我们前天说的豆豉。
6: 豆豉。
5: 豆豉拿心筋吃着豆豉。
6: 我可算是在节目当中学到知识了。
5: 后来有一天我跟凯莉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也叫
6: 问
5: 问他什么是豆豉。哦，他说也不知道。哎，我这个嘴啊，我这嘴跟脑子在打架，现在。
6: 你想吃豆豉了？
5: 对。嗯，还有夏天的属于咱们河北的美食。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经常还会，
6: 嗯，
5: 现在肯定也会做，但是现在自己吧，
6: 嗯，
5: 不跟爸妈住了，吃的就少了。
6: 嗯，
5: 就是蒸茄子。
6: 那，啊，蒸茄子。
5: 蒸你哎呀，挺熟啊，挺感觉。
6: 还得配蒜泥呢。
5: 对，蒜泥儿，弄点醋，
6: 老饕，老吃夹子，
5: 老吃夹子。前两天我们还说了一个婆婆。嗯，吃婆
6: 婆，
5: 你知道什么是婆婆吧？
6: 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节里面说过，
5: 婆婆就是那，知了
6: 的，对对，壳
5: 幼崽，
6: 幼崽，哦，
5: 对，
6: 啊，是不是就是什么蚕？
5: 就是，
6: 不是不是
5: 也不是不是，它是知了猴，
6: 就啊，对，
5: 知了猴，知了猴。前天我在
6: 是蚕蛹吗？
5: 嗯，不一样，不是，
6: 不是炸蚕蛹，
5: 不是不是蚕蛹，
6: 哦，
5: 它不是蚕，它是
6: 蚕。我说蚕蛹。不是蚕蛹，
5: 那个不叫
6: 蚕
5: 蛹，那个叫蚕幼崽吧。我不专业啊，我不太专业，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叫婆婆。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6: 嗯，
5: 接下来呢，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猜歌，
6: 嗯，
5: 或者是歌词，来看看这四行的声母。
6: 对，
5: 看看这是哪一首歌，可以发送语音唱出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啊。你猜出来了吗？
6: 没有，我还没看呢。
5: 给大家念一下。
6: 行
5: 啊，
6: 我念着，我也看着啊。
5: 嗯，
6: 乌鸡勒西摸得七哥乌勒。
5: 嗯，
6: 乌鸡勒西，我叫
5: 不是我叫，
6: 嗯，
5: 不是我。乌鸡
6: 乌角，嗯，
5: 不是乌角。乌鸡勒西摸得七哥乌勒，我提示大家一下，这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歌。
6: 嗯，
5: 很快乐的一首歌。
6: 乌鸡勒西，
5: 对，而且咱们两个在节目里唱过，而且鄙人很擅长的一首歌。
6: 快乐崇拜，
5: 我的天，这么没有悬念吗？
6: 是足够了解。
5: 我就这么一首擅长的歌是吧？
6: 太多了，那非常多。那所以这是哪几句呢？快乐崇拜，
5: 啊，
6: 是快乐崇拜。
5: 对，
6: 那不是忘了你存在，不是，
5: 不是这一句。
6: 乌
5: 鸡
6: 勒
5: 西摸得七哥乌勒。嗯，大家既然知道是哪首歌了的话，
6: 嗯，
5: 如果说您猜到这是哪几句歌词了，啊，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我本来还想说这首很快乐的歌，同时也是就是代表了，
6: 哦，
5: 思达对我的日常的一种这个认识，啊，对我的一种心理。 没想到、没想到省了这句了。
6: 对啊，我
5: 只说了一句我很擅长的一首歌，马上这答案就出来了。
6: 对，你足够了解，
5: 这显得好像我只擅长这一首歌一样。来吧，如果说各位知道这哪一句了的话、发送语音过来啊，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6: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嘿，
5: 对，
6: 有朋友唱吗？我这上来就告诉大家答案了，底牌都露出来了。
5: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6: 万事代？
5: 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一回找不到，背一回背不好。
6: 放松，
5: 你打扰我。我在这儿 solo 你，你知道去 KTV 里边最烦的就是人家别人唱歌呢，你在
6: 那。啊，这本来就是一首合作的歌曲。
5: 但这块是我 solo rap 的部分
6: 啊，你搜吧，你搜吧，个人搜吧，来，
5: 我不搜了。
6: 怎么的呢？你看没有我跟你伴唱，你看没有人来唱歌啊？你看吧，
5: 这个有难度吗？这个好像是这首歌里张韶涵的那部分是吧？
6: 对，
5: 哎，不对，两个人合唱的部分。
6: 对啊。
5: 两个人合唱的部分、还有看到 Michael 是已经把这个文字发送过来了、
6: 是
5: 天才发送了一段语音过来，但是他只有3秒钟的语音，所以
6: 按照我们的惯例不听了。
5: 三秒钟的语音，还有看Michael 确实3秒钟的语音，今天这么难吗？
6: 对于大家来说有点难，
5: 还是小薇给面子。
6: 薇姐唱完了，
5: 我们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啊。

0: 宝库的心跟我来，传开去建一个快乐的时代。
1: 哎呀，
2: 这个该说不说，有一说一啊，咱跟薇姐咱也不是，咱是老熟人了，咱有啥说啥。就薇姐上来唱这第一句，恕我一下没听出来她唱的是不是快乐崇拜，后来还好能找回调来了。
1: 我觉得薇姐唱的挺好的呀。
2: 行，好人都你儿子。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我实在人，
1: 我们
2: 有啥说啥。
1: 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
2: 嗯。
0: 忘记了今天的情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跟我来，敞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1: 哎呦，
0: 你哪个年代？1980、1990还是外资？
1: 哎呦，
0: 那个历史的黑暗，就算不去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
1: 不是，
2: 你闭嘴！
0: 我的麦克风，他说是就用麦克风。
1: 哎呀，
2: 踢馆搞事情来了，子辰。你的地位即将动摇了，
1: 竟然除了我和潘玮柏老师还有一个人对这种
2: 快点把潘玮柏老师的声音放出来，快点。我是地球的主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哟。
1: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明天白天，我省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明天也见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呢，邢台还有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石家庄呢，明天是有晴转雷阵雨的天气，24到31度，西北风1到2级转西南风1到2级。
1: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泽晨老师现在不太一样。
0: 我怎么感觉你刚才快笑场了？你咋了？
1: 真的，我刚才我以为你一张嘴得是这个味儿。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
0: 为什么？为什么？
1: 这墨镜一戴就谁都不爱啊。
0: 墨镜一戴呢应该是，哎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
1: 哎，有那味儿了，
0: 得是这么着。
1: 是怎么摘的呢？还是戴上吧。
0: 我这个穿搭今天是一个整体
1: 啊。
0: 对，
1: 来看看，来，
0: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来抽奖啊。
1: 说到穿搭这个事儿上，那就不得不问潮人子晨老师。
0: 哎，我听听，问我什么？
1: 你看，包括你今天这身穿搭，
0: 哎，
1: 帽子，墨镜，
0: 请评价一下，
1: 潮，
0: 是
1: 犹如这天气般。
0: 这天这么热，这能不潮吗？你外面走一圈，你不用走，你站一会儿你也潮，
1: 一动一身汗。
0: 真是，但确实所以说哈，日常的时候这个穿搭，尤其是夏天，你想怎么简单的一件 T 恤能穿出不一样的风格来，其实有讲究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这个潮牌 MLB 绝对炫酷时尚。不是炫酷时尚这词儿谁写的？
1: 哪有炫酷时尚？有这词吗？啊，有。
0: 听着就感觉不太时尚的。
1: 原句是绝对炫酷时尚的存在。
0: 确实是还是挺不一样的啊，
1: 是是，
0: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具体时不时尚您来看看嘛，
1: 您来评判啊。
0: 对，潮牌天花板 MLB 这个品牌大家非常熟悉，是吧，专柜里啊，商场里都能看到，动辄400-500一件。今天是我们乐商城的专属福利，一件背标老花渐变的短袖是只要99块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很经典的设计啊，百搭，平时同时呢又很显瘦。MLB 这也是百年潮流品牌了，韩系街头顶流啊，明星爱豆啊，网红博主啊都有上身，有质感也有辨识度，非常洋气的 一件 T 恤啊。
1: 对，关键它整件衣服都是高品级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高密工艺啊，就拿到手就是那种又硬挺又有型，但是啊透气度也是非常好的，哪怕你看今天我们入伏了嘛，三伏天后边天气越来越热，暴汗都不贴身不沾身，风一吹就是通透凉快那种，哎，很舒服啊，而且宽松落肩的版型还藏肉，宽。

0: 肩的小肚腩呐、有梨形身材的完全都能 hold 得住啊，什么身形都不挑，显瘦效果直接拉满，就是大牌的这个品质。
1: 是的，
0: 洗多少次领口都不是那种松懈的，不用垮啊！明年后年你再拿出来穿，依然是超人穿搭的范儿、
1: 今天是一款这个大 logo 渐变背标款，正面是胸口的迷你渐变的 NY 的小标，后背是一个大的一个渐变的 NY 的大的 logo，不是那种就是看着很便宜那种平涂的印花，质感很高级。
0: 对，
1: 搭配上比如说我这个小墨镜我这个小短裤，立马咱都是潮人。
0: 再搭上你的小汗衫
1: 什么小汗衫
0: 汗衫就不成。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看男女同款，白色的很清爽，黑色的也很酷，推荐您可以看看这个白色，因为确实夏天穿黑色可能稍微热点儿。这是90斤啊到170斤都可以选出合适的尺码，一件只要99块钱。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
0: 老话还讲啊，伏天要养好身，秋冬咱就少生病。同样您回复给力，再给您分享一款香港宝芝林三伏茶，始于1895年，国药老字号。就这款三伏茶就是针对伏天湿热体质来调配的，精选藿香、金银花还有陈皮、大麦等8味药食同源的草本，科学配比出来，它口感啊清爽回甘，祛湿又不伤胃，消暑也不体虚，特别适合我们久坐办公室的啊这些朋友们啊。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3盒只要49.9块起，正好度过40天的超长三伏天，每天咱们来上一杯这个三伏茶，轻轻松松清清爽爽度过三伏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啊，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儿。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应大家的要求，我们也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就我们很多所有去过这个新疆的主持人都说，论景色，新疆这个时候绝对天花板级别的，很值得一去再去。
3: 是
2: 因为新疆本身就很大，你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这次我们是精心打磨了一条非常有含金量的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一下这趟新疆的行程啊。
3: 你看这个名起的啊，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我们说到这三湖有哪三湖呢？包含有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的赛里木湖、
2: 对，
3: 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我们都会去到。
2: 是的，
3: 首先赛里木湖要提到这个地方，那首先要请到那个那句话啊，是赛里木湖都没去过，叫白湖啊，人撒贝宁老师的原话啊。所以说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做12米能见度，湖水蓝到透明，我们盯着那个湖面去看10分钟，你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一样。背靠着雪山，云影倒映啊，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别的大片儿。喀纳斯湖这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它是翡翠绿，阴天呢变成乳白蓝。登上1068级的台阶，这个观鱼台啊，整片这湖面啊，雪山呀、林海就尽收眼底了。真的美到让我们怀疑这是不是现实生活当中啊。
2: 还有就是包括天山天池，这个季节也是特别漂亮，湖水像蓝宝石一样，人间仙境。还有包括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两大公路，独库公路和 S21 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这次我们是直接带您去到独库公路零公里的起点去打卡。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起点，一日看遍四季，十里不同天。以前我们都是在这课文里啊文章当中见识到这样的场面，真正呈现在您眼前的时候，那种画面它一定是屏幕里边不能够带来的直观的感受。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去感受一下。S21 阿乌沙漠公路是另一种震撼，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的伸向天际，两边就是连绵的沙丘，红柳倔强的生长。我们在这个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来停留，登上沙丘远眺天地辽阔。还有就是和睦，这也是前年我去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有这个和睦的路线，也会在和睦安排小木屋的住宿，住在和睦的这个草原的小木屋里。晚上10点半的时候的夕阳非常非常漂亮，那个时候的傍晚就是晚上10点半，这个白天的时间很长，
3: 对，
2: 而且晚上傍晚那段时间也非常的非常的静谧。一定是你在日常生活里一定感受不到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场景。全程吃住行给大家安排都很好，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有既舒适还有很有特色，美食也是每天不重样的，包括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这个冷水鱼宴，特别好吃。说到布尔津了，我那年去的时候，那天节目里还说，布尔津，我那天到晚上在酒店里，我点了一份新疆炒米粉，特别好吃。我随便找了一家店，就是我觉得新疆的好吃的真的是数不过来，
3: 也吃不过来，
2: 吃不尽。各位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啊。我们是双飞八日游，7月30号 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儿。回复暑假来了解详细行程，可以扫码入群。报名电话您记一下，是03116779751，67797551。来自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中职3+4录取考生公示名单出炉，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共向社会公示了2批次机动车严格管理路段，道路里程共计203.2公里。张家口大境门小吃街近日全新开街了，各类的地道本地风味还有人气网红甜品都齐聚于此。傍晚呢，漫步古街，吹着山间的晚风，品尝着特色的美食，沉浸式感受张家口独有的夏日夜游氛围感。近日，知名歌手叶丽仪受访时透露，1980年推出的歌曲《上海滩》，至今她已经唱了46年。那这首歌的版税收到现在还没收完，堪称她的养老歌曲。时代峰峻官宣2026 TF 家族运动会将于7月16号至17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本次运动会的票价是180元到1880元不等。搜索二手平台发现，1880元的这档票价已经最高炒至46076元。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当中0-2败于西班牙队。法国队主帅德尚此前就已经宣布将在7月31号合约到期之后离任。美加墨世界杯的3-4名之争呢，将是德尚在法国队的收官战。根据了解，齐达内已经与法国足协达成了口头协议，将在德尚离开后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欢迎各位18: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视频直播啊，抖音各位可以搜索思达天王，我们今天在抖音端来直播啊。
1: 是的，
0: 今天是头伏第一天入伏了啊，跟大家上个小时也聊一聊说今天吃点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是吧？晚上下班之后就想用这个美食来慰藉一下白天辛苦的自己。最近还看到网上有人发个帖子说午饭时间就是中午的时候办公室特别安静，网友小 A 把午饭放在工位上，打开饭盒前习惯性的环顾四周，听到脚步声靠近，下意识的把饭盒往桌角挪一点，
1: 偷感很重，
0: 偷感很重，意思是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
1: 对，
0: 是吧？
1: 吃的时候吧，也不敢什么放开了膀子敞开吃，吃的很克制。
0: 嗯，
1: 说面条呢悄悄的卷着吃，
0: 嗯，
1: 也不敢吸溜吸溜的，
0: 嗯，
1: 说包装袋都不敢大力的撕开。点外卖的时候常常选择最无味的沙拉，只为了不在密闭的办公室里面制造任何可能的气味压力。
0: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呢？
1: 没办法，
0: 咱一定得在办公室吃嘛。说网。

0: 上呢把这个现象叫做工位吃饭羞耻症。说这个现象并非个例，而且不局限在说工位吃饭这个事儿上，可以统称为叫职场羞耻症。
1: 对对，什么叫职场羞耻症？就是在职场当中，因为不自信或者是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目光，而羞于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所产生的一种焦虑表现。具体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努力羞耻，就是当你在职场当中展现出你很努力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在意，哎呀，我要这样做太努力了，是不是别人说卷
0: 哦，
1: 那别人怎么看我呀，是不是太爱表现了之类的。
0: 还有就是发言羞耻，说一群人开会，领导同事都在场，当你积极发言表达自我观点的时候，就会形成好像我很想要有这种感觉，
1: 好争。
0: 还有就是精致羞耻，上班化了一个精致的全装，穿了一套好看的衣服，然后看到大家看自己的目光就会觉得不自在，慢慢的会让自己不得不邋遢一点，以去迎合很多目光的所谓的平庸的评价。
1: 另外呢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比如拒绝羞耻，请假羞耻，准点下班羞耻，加薪羞耻等等等等。
0: 加薪还会羞耻，
1: 就是觉得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努力，或者说我觉得
0: 不配得感，是这个吗？请假羞耻这个可能很多人会有，是吧，你不好意思去请假，
1: 对，
0: 或者说看大家都挺忙的都没请假，这个时候你不好感觉说我休两天吧，
1: 我要休两天，对，就怕领导是拒绝
0: 啊，
1: 或者说其他同事说啊，我们这儿都忙着四脚朝天的，你好，你休息去了啊。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很多人也有共鸣，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可能不局限于这些东西，就是在职场当中我们的一些这心理表现，某某羞耻，某某羞耻，你觉得你自己会有哪种吗？
1: 我
0: 知道你从不羞耻，所以你一个都没有。
1: 我这最大的优点就是脸皮不薄，
0: 就是配得感比较有，
1: 比较有。
0: 对，
1: 你觉得呢？我有吗？
0: 我觉得你没有，
1: 各方面羞耻都没有是吗？
0: 没有，
1: 从
0: 不羞耻，
1: 从不羞耻。
0: 对，没羞没臊的。
1: 你注意你的言辞。
0: 大家来说说吧，在职场当中，你会觉得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哪些哪种的某某羞耻症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聊到了关于在职场里边上班的时候什么什么羞耻。
1: 对，
0: 微信后台星河说，到点下班之后呢，我不敢当第一个走的人，不敢当领导的面走出办公室。我好好看了一下，他倒是没有说让我们给他匿名。大大方方的，您这
1: 对
0: 我感觉您这一点也不羞耻。
1: 就是
0: 还有静心，他说有的时候啊，会看到同事们比如说一起吃饭自己落单之后，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融入集体，尤其是刚进入到自己的这份岗位工作的时候，
1: 容易多想，
0: 害怕被孤立，
1: 容易误会
0: 啊。
1: 但其实如果要是说自己有这方面的顾虑或干嘛的话，可能还甚至还真的困扰了你很久，你就主动的迈开这一步嘛。
0: 怎么迈呢？
1: 你就找你想跟谁一块吃饭，你就主动去跟人家一块去，不要等着被。
0: 什么情况下我会很想和某一位同事一起吃饭啊？
1: 你刚入职的时候，你想尽快的融入这个工作环境吗？想哪去了？
0: 鱼他说不会羞耻，凡事我们都大大方方的，有什么呀？扭扭捏捏的，有的时候反而显得刻意。同事适应了，就都不会觉得突兀。
1: 就是，
0: 哎，
1: 你看，就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傲翔说了，说我们公司没有要求办公室不能吃东西，午餐时间我在办公室还吃过螺蛳粉呢。
0: 您这有点过分了，您这属于不太考虑别人感受了，是吧？还有 Luna 他说领导发消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不敢不回的羞耻，跟同事发消息总要当说最后一句话的人，就是意思是哎，不想让别人尴尬，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唐十一他说原来不好意思请假的，我现在呢就是基本有事儿的话

0: 也不想难为自己，该请就请。
1: 嗯、
0: 下班呢，工作消息自己有的时候不想回复就不回复。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感觉没有必要那么难为自己。
1: 嗯、
0: 真有急事肯定会打电话呀。
1: 嗯、
0: 只发消息，我就会觉得啊，那肯定不是说特别着急的事儿。
1: 嗯、
0: 既然不着急，那咱上班再处理。
1: 嗯、
0: 主打一个绝不内耗。
1: 对。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音乐 ，Let's go，Let's go。
2: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看生物猜歌词，各位可以在计时，对不起，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这四行的声母，猜猜这是哪四句歌词，可以来唱，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啊。
3: 对，回复猜歌或歌词啊。
2: 是。
3: 怎么样？你觉得今天这个题难吗？
2: 给大家念一下啊，我边念边想想。第一行是巫师一只嘻嘻嘻嘻呢。
3: 非常简单。
2: 第一行就足够猜出来了吗？
3: 当然了。
2: 巫师是我是吗？
3: 对呀。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呢。
3: 咋用提示吗？
2: 这么简单呀。
3: 今天这个题难度不在这儿，难度在考验大家的唱功。
2: 哎呀，
3: 这首歌唱的比较难，猜的很简单，所以我
2: 真是
3: 我们的实力唱将们，朋友们快点展示歌喉的时候到了，
2: 各位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还是那句话，可以暂时先将您的手机的这个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能够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好吗？
3: 对对对。视频直播间他们说，薇姐，薇姐，呼叫薇姐，这歌适合你。
2: 为什么？因为你比较高是吗？
3: 要飞得更高
2: 吗？
3: 唱的也要高。
2: 我们听听嘉业发过来的语音。

0: 确实没太高，
1: 降下来了。
0: 我还一开始我还啊、哦，这小转印儿啊，小鸟，
1: 都是往下走的，
0: 就是没飞起来。哎，
1: 我们听一下半颗糖。嗯，
2: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越飞越飞不高。
1: 嗯。也挺好、
0: 行，平稳飞行。
1: 我们听一下垂柳杨雨发过来的语音。
3: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也飞，越飞越飞不高。
0: 不错，
3: 我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哎，挺好的。还有姨发过来的语音。
4: 我是一只小鸟。
1: 还有可可妈妈

0: 还有月。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大家唱的都挺好的。
2: 是，我们再来听听焦林吧。
0: 嗯。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就飞也飞不高。
0: 哎呦喂！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8:2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3: 微信后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送语音来唱歌的啊，还有朋友说怎么来加入大橙子。
4: 怎么了，我们的队伍要壮大了呢？橙汁儿们。
3: 你来听我们节目就是相当于是加入大橙子了啊，可以来跟我们参在微信后台就像您这么留言，
4: 对，可能想问怎么来互动参与这个互动话题，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互动的猜歌游戏，是吧？
3: 是的，今天我们和各位聊到了说职场羞耻症会不会在某一方面在单位哈就经常不好意思，刚才我们聊到比如说有这个请假羞耻，不好意思请假，有什么穿搭羞耻，不好意思，对，精致羞耻，不好意思在单位穿得太好看，会觉得大家太注视自己，
4: 是，
3: 我特别理解。你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我一般也会有这种
4: 发言羞耻。哎呦，我觉得每次子琛说的可带点
3: 了。别！
4: 每次子琛发言完了，
3: 我求你了，
4: 开会的这个气氛呐，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向好。
3: 啊，行。哎，徐翔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子琛。你刚才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4: 怎么了？
3: 什么叫我这在办公室吃螺蛳粉，我就不照顾别人感受了？办公室那么多人，他们有人吃，有吃烤肠的，吃泡面的，吃米线的，吃辣条的，我们都吃，我怎么不能吃？
4: 要这么一比的话，
3: 我觉得您这个
4: 还好了，
3: 螺蛳粉我觉得都不够，
4: 得吃两碗，
3: 咱再配个榴莲。但确实，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加入到这个
4: 这个氛围啊，哎，基调在这儿，
3: 在咱氛围到这儿了，说明咱们单位的这个办公室的氛围是真好。
4: 是你这个时候，我再吃一碗那个平淡无奇的沙拉，就觉得好像格格不入了呢，反而还要融入大家伙儿，
3: 吃点什么太清淡的都不好意思，
4: 没味儿。
3: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呢，和各位来推荐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款这也是现在这个季节三伏天之后，穿搭上能够让您显得特别有品质，特别洋气，特别潮，这么一款潮牌天花板 MLB 这款的 T 恤，专柜里是动辄400-500一件。今天我们乐商城是专属福利，一件背标老花渐变的 T 恤是只要99块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很经典的设计，很百搭，同时还很显瘦。
4: MLB 是百年的潮流老牌了啊，韩系街头顶流，明星 idol、网红博主，人人都穿，质感辨识度都非常在线。穿上这俩字洋气啊！整件衣服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它是经书高密工艺啊，所以拿到手你穿在身上就是那种挺阔又有型。但是哈，你穿上之后你会发现，透气性也特别好。就是哪怕三伏天，今天不刚刚入伏吗？后边天气越来越热了，你就穿上它，暴汗都不贴身，不粘身子啊，所以风一吹就是很凉快那种感觉。宽松落肩版型又很藏肉，要宽肩的是吧？小肚腩的或者是梨形身材。完全都能遮得住啊，显瘦效果非常好。这关键是大牌的品质，洗多少次领口它不会松垮变形，明年后年你再穿依然有型。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 logo 渐变背标款，正面胸口迷你渐变 NY 小标，很洋气。后背巨型渐变 NY 大 logo， 那不是那种平价的平涂印花，质感高级，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个照啊，想不出片都难啊！搭配个小墨镜，你那小墨镜呢？戴上来。
3: 我的小墨镜。
4: 你脑顶上、
3: 这儿呢。
4: 你看潮人穿搭，那
3: 都忘了，
4: 自然而然的都刻在骨子里了，不是那种做作的就在那一放。
3: 这个
4: 现在一戴上
3: 这个墨镜是焊在我身上的。
4: 哎，你这一部分，
3: 尤其是
4: 再配上小短裤什么的。帅的
3: 这个墨镜配小短裤是有什么说法是吧？
4: 潮 潮人穿搭吗？
3: 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啊。
4: 嗯、
3: 90斤到170斤都有合适的尺码，一件只要99块钱。同时呢，老话就说嘛，伏天好养好身，秋冬少生病。
4: 嗯、
3: 回复给力，再给您分享一款，这是香港宝芝林三伏茶，始于1895年，国药老字号。
4: 嗯、
3: 这款三伏茶就是针对伏天湿热体质调配的，精选藿香、金银花、陈皮、大麦等8味药食同源草本，科学配比，口感清爽回甘，祛湿不伤胃，消暑不体虚，很适合久坐的这个油腻吃的油腻的上班族。
4: 嗯、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三盒只要49块9起，正好度过40天的这个超长的三伏天、
4: 嗯、
3: 每天一杯三伏茶，身体也很好，轻轻松松，清清爽爽度过三伏天啊。这首歌是来自小齐哥任贤齐的这首《给你幸福》。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古人
1: 哎呀，这石家庄的天可太热了。
2: 南极凉快，你咋不去南极呢？
1: 哎，你这人咋这么爱抬杠的？
2: 爱抬杠的人在网络上被称作杠精，他们会通过抬杠唱反调来获取快感。很多人以为杠精是这些年才出现的，但是啊，杠精这种东西这种生物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并且他们自成一派，成了诸子百家当中的名家。名家代表公孙龙说过这么几句话：何同意离间百，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啊，简单来说啊，就是把对的说成不对的，就能让别人无话可说。
3: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2: 而到了清朝末年，有个叫做毛麒麟的文学家，因为他喜欢唐诗，不喜欢宋诗，于是啊，他就杠起了苏轼的一首很出名的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哎，这个杠精就说了：“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水暖了，为啥一定得是鸭先知呢？鹅就不行了吗？”没多久，清代的袁枚就出来反击了。袁枚说：“照你这么讲，关关雎鸠里边，为啥是雎鸠呢？是个鸟不都行吗？”于是杠精就发展成了双人抬杠。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有朋友微信后来留言跟我们说，说如果你们两个说了我是子晨，我是苏达，不说我们是大橙子，我就难受。
1: 我那强迫症犯了
0: 坏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以后咱们只俩只要报名咱就得都得说。接下来资讯热力榜和您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啊，这是现在看到世界杯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是西班牙2-0战。

0: 胜了法国，挺进决赛。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的3点，将会有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英阿大战，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场比赛。不过你要说这个世界杯，这届世界杯非常火的一位球员的话，未必是梅西、C 罗、姆巴佩，而是佛得角门将，
1: 对，
0: 沃金尼亚。
1: 哎，
0: 这届世界杯是真的火了。40岁的沃金尼亚呢，是出生于1986年，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因为零封西班牙队一夜爆红。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的沃金尼亚的这个粉丝数是，只有5万。如今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他，粉丝数是不断增长，登顶全球社交媒体粉丝最多的门将。爆火之前，他只是普甲，边缘门将，身价是只有5万欧元，甚至一度无球可踢，靠电工兼职补贴家用。据了解呢，佛得角全国人口是54.6万，沃金尼亚的个人粉丝远超全国，现在是涨粉断层第一呀、
1: 是，而且还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天的热搜词条，包括有时候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之类的，
0: 也是因为西班牙队在小组赛的时候是逼平佛得角、
1: 是。
0: 那昨天晚上这场是2-0战胜了法国。这么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只剩最后的3场比赛了。
1: 是。
0: 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的这场英阿大战半决赛，最后一场半决赛，还有就是3-4名决赛，是19号以及20号的总决赛，就是决赛这场啊。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呢？
1: 健康方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已经正式入伏了，而今年的三伏天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时长是40天的时间，说是超长三伏天。然后呢，是面对即将我们这到来的三伏天，说大家一定要重点做好什么呢？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有调理饮食及起居啊，以应对这个高温高湿天气的一个来临。那么大夫医生也给大家做了提示，说三伏天啊，这40天是我们身体代谢比较旺盛的时间段，所以抓住好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喽。
0: 再来说到小米，最近的小米鹏程宣布定位，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随后官方发了微博说，介绍车内丰田新车的第2完成牌，可以多种布局，是1人的工作室，2人的咖啡馆，3人的第三会客厅，全家人的游乐场，并且暗示说车里能放得下电视、游戏主机、咖啡桌、小尺寸的茶几等多种设施，并且部分是涉及支持旋转。网友们调侃说，这车里能通天然气吗？
1: 这真的是相当于一个移动型的小家了，
0: 真的是这样。
1: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研究，说为什么感觉现在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发现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啊。瑞士的一项研究发现呢，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确会感觉到时间过得越过越快。研究人员也解释到说，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脑每天接收大量新鲜的事物和想法，那么这些新鲜的事物对于大脑的刺激是比较深刻的，每天的记忆点呢也很多，就会显得一天的时间很长。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感知具体事物的实际时间变长，但是大脑不认为自己是减速了，而是感觉时间加速了。那对于有孩子的朋友们来说呢，1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身边的孩子，从外表啊认知上经历一些巨大的变化，而成年人本身并不会出现这种巨大改变。这就是让我们感觉时间变快的原因啦。
0: 所以暑假夏天的时间，不妨可以带上一家人孩子好好的出去转一转啊。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主持人带大家出去玩的这个行程还在招募当中。
1: 是的，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看看我们这几条线路，主持人带着您出去玩。
2: 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
0: 刚才聊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今天晚上英阿大战，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注的啊。明天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场的半决赛。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我们明天见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传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道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

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

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

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

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

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

在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

0: 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出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

灰烬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

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

失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一

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乌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海平。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0: 多年棱似铁，娇而恶卧榻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

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

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鱼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到跟我们的互动留言聊天当中。当然也欢迎您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直接回复四个字啊，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去继续看图互动赢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由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而今儿呢，我们猜的依旧是那些正在消失的行业。小时候我们可能生活啊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离不开这些行业。现在呢，你已经几乎看不到这些行业了，但是你看到这些图片，你还能够马上回想到当年跟他们打交道的那些场景，包括您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三张图片，您能不能一眼就识出这是什么职业，他们是干什么的，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形容一下，介绍一下，来去辨别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早上出门咱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可能大家伙儿今天早上一出门明显感觉到哎呀比前两天稍微凉快一点了。
0: 是的，
1: 还看到啊，今天白天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今天夜间到17号，也就是明天，邢台邯郸部分地区还是有中雨的，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伙儿，这两天出门咱是备上点雨具啊。
0: 周四早上的7点02分。

0: 首先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 2026年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万5704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6年的6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0: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1: 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的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0: 昨天是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施行1周年，全国呢已经有4000万人申领了专属的网络身份证， 您可以来下载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即可申领。
1: 2026年的上半年， 银行业严监管态势是持续深化。今年的上半年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累计向524家银行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具 2957张罚单， 罚没总金额达10.14亿元。
0: 关注一下科研成果，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的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了 24.04%， 刷新世界纪录。
1: 再来看到消费， 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情况分析出炉， 5万元以下车型市场销量同比是暴跌 55%， 市场份额呢从 2.8% 腰斩至 1.4%， 40万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同比大涨 46%， 自主品牌豪取该级别的 59%的份额。
0: 小米公司近日披露了旗下人形机器人在汽车工厂实习的最新进展，经过4个月的不断迭代呢，小米机器人啊在自贡罗姆上舰攻占的双侧作业成功率从 90.2% 提升到了现在的 98%， 距离人工作业的合格率仅差 1%。
1: 有消息称 OpenAI 正在开发一款无屏幕的可移动智能音箱， 那作为具备类人特质的AI 陪伴设备，它可联动控制智能家居家电。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发布的声明， 美军已于北京时间15号的4时 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随着一名美国海军飞行员于7月初在阿拉伯海的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当中遇难，
1: 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的官方死亡人数已升至14人。
0: 伊朗石油部长14号说， 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且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埃塞克曼到访之后，俄美双方已经制定了联合计划，
1: 国际空间站的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情况啊，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当中 是0-2败于西班牙队， 法国队的主帅德尚此前就已经宣布， 在7月31号 他的合约到期之后将会离任，今年的世界杯啊，
1: 三四名之争将是德尚在法国队的收官之战了。那么据了解呢，法国名将齐达内已经与法国足协达成了口头协议，将在德尚离开之后出任法国队的主教练。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那么此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至约30分钟左右。那根据了解呢，决赛中场秀呢预计将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
0: 那么国际足联的官方也是近日公布了今年世界杯闭幕式的一个表演， 演嘉宾的豪华阵容，其中包括了汤姆克鲁斯、阿汤哥，包括网红的那个甲亢哥Speed
1: 也都在列。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王楚钦、孙颖莎已经抵达湖南长沙备战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那么此次两人呢将跨省搭档混双比赛，为头号种子。此次全锦赛也是第一次放开跨省组队，今天起将正式开启正赛。
0: 再来关注一下文娱动态，时代俊峰官宣了2026TF家族运动会 将于7月16号到17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 本次运动会票价为180元到1880元不等， 这个运动会相当于也就是歌迷见面会是吧， 演唱会， 搜索二手平台发现啊，说1880元这档的票价目前呢 早早已经炒翻了已经炒到了46000多元。
1: 再来关注到一位歌手那英，正式官宣《我来因为你在》2026至2027巡回演唱会首站呢是北京，定档8月22号于华西五棵松开唱。
0: 今天早上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怀念一下过去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我们为您准备了3张图片，火眼金睛，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3个图片到底是哪些正在消失的行业？这些行业现在已经基本看不见了。但是这3样行业，曾几何时，当年咱小的时候或者咱爸妈那一辈儿，跟他们可是离不开的。刚有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是上微机课呢。微机课是工作吗？这是一个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种，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

0: 古人
1: 太穷了，
2: 古人真是太有钱了。我发现他们去馆子里干完饭都是扔下一个大元宝就走，好像从来不用找零钱呢。
0: 你可别被电视剧给骗了，古代又没有微信支付宝，怎么可能不找零呢？
3: 古人用金银交易，可不像电视里那么潇洒。古人找零是一个不简单但是又非常粗暴的过程。
4: 啥情况？
3: 首先，古人找零需要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等子，一个是剪子。等子用来称重，而剪子嘛，当然是称完重之后用来把银子剪开。
2: 可是万一老板一剪刀剪下去给我剪多了可怎么整？
3: 那当然是继续剪就比较费事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老板会用同等价格的铜钱来给你找零。另外呀，在古代，金银之类的贵金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铸成各种形状的，但是人们自己铸造的银子就有可能出现造假的情况呢。比如有人会在银子中间加入铜或者是铅等杂质，所以啊，交易的时候用剪刀把银子剪开还可以用来验证真伪。
2: 既然找零这么麻烦，古人为什么不用微信支付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下次别问了啊。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早上的7:15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9: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8: 我们在夏天猜着曾经伴随我们一年四季的那些重要的职业和行业。
9: 嗯、
8: 今天呢，您回复早安奶茶依旧可以看到三张图片，这三张图片呢对应的是分别我们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啊、
9: 嗯、
8: 经常会打交道的接触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行业。然后呢，我们来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啊，然后您来猜一猜这三个职业到底叫什么，他们是干什么的。
9: 对，
8: 然后您可以来形容一下当年您跟他们打交道的那些画面那些场景，您还记得什么、
9: 嗯、
8: 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去继续获得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
9: 嗯、
8: 我们先来看看大伙儿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
9: 嗯
8: 哎，我来提醒一下吧。首先啊，就是这三个我们不跟您说答案，但是呢有一些场景有一些信息可以来跟您提示
9: 元素哈、
8: 元素、
9: 哦、
8: 第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哦、小的时候如果你想找谁、
9: 哦、
8: 比如说你想找思达、
9: 嗯、
8: 啊，你想找这个子琛、
9: 嗯、
8: 你不能直接找到他们，你需要首先通过这个人、
9: 嗯、
8: 或者这群人
9: 对
8: 来去帮你间接的找到你真正想找的那个人。
9: 你得先跟他们联系上了之后，然后让他们去找你想要去找的那个人。
8: 是的啊，当年可是没有电话呢、啊、也没有手机呢，那是什么职业能帮助我们联系到他呢、
9: 嗯、
8: 然后第二个职业呢是一大爷是吧，这大爷呢、
9: 嗯、
8: 抱着一堆这个什么东西呢这是、
9: 嗯、
8: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小的时候有过差不多80-90年你八九十代那个年代经历的人，尤其是那会儿还没有集体供暖、
9: 嗯、
8: 到了冬天其实真的就是靠他们啊来为我们传递温暖、
9: 嗯、
8: 然后呢第三个职业四大应该很熟悉，
9: 那为什么
8: 对吧，你不
9: 我为什么第三个职业我很熟悉、
8: 哎、精明如你吗是就是这个算盘，你就每天在算盘
9: 打的，你看我这个反应就不是我跟精明这俩字可能就不大沾边了
8: 啊，反正思达老师在这个数学方面吧还是应该是有所长进啊
9: 看来就反正数学方面吧我这里有所长进，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对这个阿姨她手里边拿着这个东西她就不太了解。

0: 他们是有一个专职的行业的，
1: 嗯，对，
0: 有一个这个行当是有一个专属名称的，
1: 是，
0: 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嗯，您看看你能不能记起来这个是一个什么行业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互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1: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跟教育有关的一组消息啊，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已经公布了。那么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来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当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
0: 2026年中职3+4录取考生公示名单也已经出炉了，您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来查询。
1: 嗯，民生方面来看到，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已经正式启动。今年咱石家庄市啊，在市内五区遴选了30所学校，为暑期无人看管的小学生们提供上万个托管学位。微信公众号石家庄教育发布，通过底部的菜单栏的随时管端口完成托管报名。
0: 石家庄车管所日前推出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主要面向小型汽车蓝牌和新能源汽车的绿牌，车主可以通过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到您的号牌是否已经上架，能否领取，全程自助，进度透明。
1: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共向社会公示了2批次机动车严格管理路段，道路里程共计203.2公里。
0: 石家庄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近日呢，对跨南水北调和石金灌渠等水系的23座桥梁开展常规定期检测。
1: 嗯，张家口大靖门小吃街近日全新开街了，各类的地道本地风味人气网红甜品都齐聚于此。啊，傍晚呢，漫步这条古街，吹着山间的晚风，品尝着特色美食，沉浸式的感受咱张家口独有的夏日夜游氛围感。
0: 再来看其他热门消息，石家庄太平河片区近日荣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是一次极具分量的城市出圈。
1: 作为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重要成果之一，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咱河北唯一入选的景区。
0: 日前，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河北35件精品文物亮相上海清代文物特展。
1: 嗯，衡水湖青头潜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
0: 7:20，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早安奶茶留言。今天早晨呢，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到3张图片，咱们一起来猜一猜那些正在消失的老行当，
1: 嗯，
0: 或者说传统职业，现在已经看不着了，但是曾几何时，他们非常的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嗯，很多朋友还是能够猜对的啊。也有很多朋友呢说到的是这个不同的名字，羽绒宝宝说了，哎，我想要答题，孩子要过周岁了，我想要黄金小马作为奖品。还有尾号是7178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啊，我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是接线员，但是要说接线员的话还不够准确，他们是干什么的接线员呢？然后第二个呢是蜂窝煤啊，我看出来了，老爷爷搬的是蜂窝煤，
1: 嗯，
0: 而且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还卖过，
1: 哦，
0: 小时候家里也总是会用，
1: 嗯，
0: 而且自己我还拖过这个蜂窝煤呢，
1: 嗯，
0: 啊。第三个我知道这是算盘，
1: 哦，
0: 啊，小时候我们学校里面啊，咱们原来上学那会儿都接触过，
1: 对对 对，让自己自备自带着一个算盘，
0: 对，小算盘，
1: 对 对，
0: 是吧，
1: 嗯？
0: 咱们还学过算盘，
1: 我还记得我当时带的那个算盘呢，它是一个银色的边边，然后里边的那个算盘珠子是白色的。跟那种跟
0: 飞，啊，对，白色的那个
1: 跟飞碟形似的，
0: 啊，对，扁扁的，真的是的，是的。哎，没想到你这个学着，
1: 哦，咱俩用的儿童款，
0: 不对，学的不怎么样，记得样子还挺清楚的。
1: 我，哎，学的不怎么样，这个真是谦虚，谦虚是我的人设。
0: 哎呀，
1: 不是写实，啊，
0: 你太低调了，主要是啊。但确实，就小时候我就学那个算盘。我到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他到底应该怎么打了，但是当时是有口诀的，
1: 对，有口诀，
0: 对吧？几几几进几，几几几进几，
1: 对对对。
0: 现在好像很多从那个年代走来的这个会计，
1: 嗯，
0: 他们还会有这方面的绝技，
1: 嗯，
0: 还是有习惯于打算盘，
1: 对，
0: 觉得这样的话才不容易出错，
1: 是。

0: 而且又快又对。
1: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就是五笔大字法、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种传统形式、
0: 哎、真的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朋友还坚持用五笔输入法。
1: 这东西我跟你说打算盘应该申请非遗我跟你说啊。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5501，他说这个第一个是画五云吧、第二个呢是搬蜂窝煤的爷爷，您这是看图说话、当年啊这个职业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0: 哦、
1: 他说我记得第二个图片的记忆是有时候家里面爷爷奶奶还会用自己用煤渣做煤砖
0: 哦，
1: 那得有工具是吧、给它压到一起、
0: 对对对、
1: 然后说第三个呢我记得是会计吧、算盘打得叮当响啊、
0: 刚才那位朋友包括麦尔提到的这个什么蜂窝煤得搬啊，需要用那个工具、咱们前一阵跟大家拆老物件的时候那个工具还上过图呢。
1: 哎呀真是
0: 对吧，
1: 就是弄这个蜂窝煤，对对对对对，包括做蜂窝煤的那个工具，
0: 对对，
1: 一个那样的一个造型，圆圆的，
0: 是
1: 啊，都是当年的这个回忆。小时候我记得就是一年四季，原来因为没有什么那个液化气嘛，那会儿还没有普及的时候，80-90年代，家里面做饭呀、生火呀，包括冬天取暖啊，你都得需要蜂窝煤
0: 啊，
1: 量还是很大的。那会儿家里面有一个角，那个角地上。然后家长会铺上那个垫子或者说塑料袋、然后那个把它码得整整齐齐的，
0: 对对对 对，
1: 是吧，
0: 码一面墙
1: 啊、对、然后有时候你要拿的时候你要取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讲究的，因为你要取的失去了平衡它就很容易倒，
0: 对，
1: 是吧。
0: 尾号8270这位朋友啊，前面说了这个什么是呼机员，第二是卖煤球的，第三个他提到的一个名，这个行当或者说一个名词，他说账房，
1: 账房先生一般手里也会拿一算盘，
0: 哎，
1: 对吧？但是不一样的是，账房先生一般这个。怎么说呢、留一个山羊胡是吧，戴一老花镜、是那个画面的，
0: 多少有点刻板印象了，对吧。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猜看这是什么职业呢。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更精彩。
9: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0，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各位，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9: 欢迎您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伙儿您来回复四个字啊，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来聊聊什么呢？探讨一下今天这三个职业，他们分别是什么职业，当年他们的专属的名字叫什么。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图片了。这个图片对应的就是三个现在已经消失或很少见，但曾经在当年啊，非常怎么说呢，跟我们的生活产生息息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三个行当，三个职业。
10: 哎呦，玲玲刚才留言呢，说你们这么说算盘呀，无比呀，我怎么感觉我自己老了呢，突然好伤感呐。算盘国家能手一级，无比非词语类国家能手二级，要说当年好光荣啊，
9: 真厉害啊，
10: 真厉害，
9: 当年真的这个是有评级的。
10: 是
9: 我印象里当时我妈当年考那个会计的时候啊，九十年代初期我还很小，就应该就是九几年，那会儿你还得干嘛呢，你自己你要去上那个夜校，学习学习五笔打字法，学习会计的一些专业，而且那会儿是打算盘，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干这个会计啊或者出纳类工作的人，这是基础，
10: 对，
9: 这是基本功，你要算得慢打得慢的话，可能你这饭碗就不保了。
10: 是
9: 当年好像就是单位里面能有这么几个快手叭叭叭打算盘，而且这都是出了名的，
10: 对，
9: 算不准是吧，数总是对不上是吧，你找那办公室那几楼那谁谁谁，你找他去，他准能给你算对，
10: 那都是师傅级别的。
9: 所以这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应该就是国算盘国家能手一级
10: 啊，
9: 这类级别的高手。
10: 是啊，
9: 所以那会儿你知道每一个单位每个公司有这样的一个人物，那都是香饽饽，
10: 对，
9: 宝贝啊。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了，说你们说打算盘，说我老公现在打算盘一技能手，心里的算盘天天跟我打得当当响。
10: 对啊，这是开玩笑类的，这还有真正的。你看这个淡如水这朋友说了，我老公现在还在用算盘，而且是又准又快。

0: 哟，那还真的
1: 是，人家可不是心里的算盘
0: 啊，
1: 人家实在的算盘。
0: 哎，这是您可以来给我们补充说一说，就是现在是什么事儿让您老公有必要现在还经常打算盘呢？
1: 哎，真的是，
0: 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是吧？
1: 使用场景什么现在的？
0: 你要是现在经常不用的话，你可能你就不熟了，
1: 生了。
0: 你要现在打的又算又准又快，那肯定是经常还会用。
1: 是。
0: 啊，还有尾号是9566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啊，这个我这个乍一看以为这些工作人员戴的是红领巾，仔细一看，哦，应该是工作的那种领巾啊，他们应该是接线员吧？是的，接线员。但是他们接线接的是什么线呢？这个东西在当年那个年代，那谁要是有一个威风凛凛啊，那感觉特酷特威风。还有说第二个，我知道是送蜂窝煤的工人。第三个呢，应该就是会计，因为在打算盘。但是你知道吗？第二个和第三个，他们也都有专门的这个名称。啊，有专门的这个称呼啊，他们的工种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称谓的。我们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哎，这位朋友答对了，幸福美丽绽放。他答的是这个我们要说的职业啊，前两个他答的都是东西，第三个职业他答对了。他说我就干的是财务这工作，而且口诀我只记得一句了，现在三下五去二进一。
1: 哎，
0: 是不是？
1: 哇，这个回忆突然就攻击我了。
0: 他说回想那时珠算还是我们的必修课。
1: 刚才跟麦老师说的，我们以前上的那个课就叫珠算课哈。
0: 还有就是刚有朋友说到第一样东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刚跟朋友异曲同工，说第一样东西小的时候经常伴随着什么呢？就家里人会找家人，找他爸爸，联系他爸爸，说家里面唯一有这东西的就是爸爸，在外工作，想要联系爸爸回家，
1: 还得别在腰间。
0: 对，别在腰间。但是你要给他打不通，因为那玩意儿不是电话。
1: 对。
0: 然后你就需要第一样工种的工作人员来去帮助你，跟他进行连接和转达。
1: 对。
0: 然后呢，告诉他之后，他要给家里来回电。结果呢，就一直联系不上。
1: 对。
0: 然后他用了一个词，是第一个职业的精髓，
1: 是
0: 叫呼
1: 呼，我呼你。
0: 呼了好几次，
1: 你怎么都没有回信呢？而且我现在好像还依稀记得有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你呼他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就是可以直接给他呼的那个传呼机上他会响，好像是，还有一个他好像是得用文字的形式去呼
0: 啊，也是有的。
1: 对，
0: 也可以
1: 两种方式，
0: 你可以让第一个工作人员来去帮你进行
1: 直接
0: 对这个通话，
1: 对，
0: 或者说是不是，你可以让他给你帮你把文字转到你想要找的那个人身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去传递声音。
1: 哦，对，
0: 哎。好吧，绕了这么半天，当年的记忆可能是在清晰与模糊之间来回的
1: 横跳，
0: 对，横跳啊，因为有些细节你真的是记不太清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画面你又历历在目，
1: 对
0: 啊，所以三个职业他们都有专属的名称，我们也提醒的差不多了，您是不是也已经通过我们的描述快猜出来了呢？猜出来就赶快留言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来去互动。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他的惊喜之恋。
2: 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我是麦迪。
2: 哦，我刚纠结了一下，这个电话要不要接？
3: 恭喜您中奖了。
2: 啊，谢谢您，太幸运了，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中奖，还挺激动的。
3: 平时互动多吗？
2: 特别多，听这个1024，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了，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收音机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听点东西才能睡，就是用那个收音机听，后来是开车听，再后来是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听，现在是那个我有点激动了，现在
3: 慢慢说。
2: 现在是我每天早晨吧6点多左右起床，起来呢就先把这个1024这个台找出来，然后一边收拾一边那个收拾房间做早饭吃早饭，这个时间听，然后就开始参与咱们的节目。
3: 感谢你对我节目这么多年支持，就像我们最近跟大家猜到的老物件一样，可能我们的方式收听方式在变化，但是这种习惯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2: 对，今天早晨还在参与来着，就是那种参与感，不是说为了去要那个什么中什么奖，就觉得哎呀，还有放那个电影的那个，就是那种户外放电影的那种，让我一下就想，哎，小的时候这种特别多，要不然就在部队的大院里，要不然就是在那个一个那会儿我们住的是那种厂区的那种宿舍，定期的那个单位会那个请这种人来给我们放电影，就那种感觉，哎，一下那种代入感特别强，一些逝去的那些东西

0: 忽然一下子就全给你激发出来了，过去的那种特别美好的那些东西，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到眼前了。尤其是早晨就特别安静特别清静的时候，你能回忆起很多过去的那些带给你的那些生活状态。
1: 现在回忆也算是充电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挺好，我特别喜欢1024。
1: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0: 对对对，我是保定的，非常感谢您给我打这个电话。还有以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计时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小的话题让大家互动啊什么的，那些我都会参加。还有以前给那什么偏远山区的孩子做校服啊，买那个什么包包，这些活动只要是这种公益的有益的，我能参与到的我都会参与。
1: 那是我们的爱心衣橱，太感谢您了，这个奖品必须要送给您。您贵姓？
0: 免贵姓张。
1: 您想要黄金小马？
0: 对，我女儿属马的，今年是本命年，我想送给她。
1: 32岁了。
0: 我们是24岁了，我是70后。
1: 我真的没听出来。
0: 孩子一直在成都那边读研，然后那个很少回来，就是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她，做一个纪念和念想吧。
1: 是的，就像刚刚这位朋友的内容一样啊，您也可以非常惊喜的时候来去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啊，接到来电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着您获奖了。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依旧是由国际足联和拉布布一起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我们今天答的是职业。看尾号是2575，这位朋友还说到了，说哎，我记得第一个职业印象很深，我当年有这东西。啊，我当年有这个东西，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我那个上面啊，有不一样的，有汉显的。什么叫汉显？汉字显示。
2: 哦，
1: 这个是高级的，
2: 对，
1: 能显示汉字。
2: 对。
1: 啊，虽然说它动得很慢吧，滚动得很慢，但你也有。还有就是数字的，纯数字的，上面就是数字，几几几号，几几几号。说年轻的时候买这东西啊，汉显的1000多块钱呢。
2: 嗯。
1: 哎呦，然后说1000多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90几年，你就想想吧，或00年左右，那个真算个钱儿啊，
2: 真的
1: 不便宜呢。
2: 对。
1: 还有一个他说的是第三个，说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财务类的工作，说这个工作他明确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珠算2级证呢，当年这个是要考证的。
2: 1984这位朋友说的，说第一个是电话接线员。
1: 哦。接线员是对的，但是他们可能还不是电话接线员，因为那个年代
2: 特别准确哈，这个
1: 电话比这个还要再新一点。
2: 是的啊，他说第二个是卖蜂窝煤的，他说我们老家其实没用过，长大之后啊，在外地上学才看见的。第三个呢是会计，在打算盘算账。记得小学4年级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教过怎么来打算盘，但是总觉得呀，手指不够灵活，总是够不着，覆盖面不够。
1: 我真见过，就是手不是很大，但是人家呢，会算的。
2: 对，
1: 人家胳膊就开始动了，
2: 对，
1: 整个他的臂膀都在这个算盘上来回的，你知道走动，
2: 腾挪
1: 啊。所以对于高手来说，不抱怨手指长短啊。哎呀，三个职业代表是我们曾经的过去和过往，代表的是很多人的青春。欢迎你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来猜一猜当年这些职业。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快乐出发，继续陪伴各位，我是麦迪。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4: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进展吧。在昨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呢，在今天凌晨啊，刚刚结束的是这个阿根廷，然后呢是逆转绝杀了英格兰队，晋级到了决赛。而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法国队以0-2遗憾负于西班牙队，止步于决赛门前。所以决赛的两支球队已经出炉了，分别是西班牙和阿根廷队，将会角逐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总冠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昨天啊，这个法国队败于西班牙队之后啊，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了。马克龙呢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回应，他说祝贺西班牙队晋级，今晚的失利异常苦涩，但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充满潜力。随着西班牙一路闯入决赛，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也是成为了球迷的一个热议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截止到半决赛结束，佛得角队仍是本届世界杯唯一没有被西班牙击败的球队。当时是应该是我记得是0-0逼平了西班牙队，也是唯一让西班牙未能取得进球的对手啊。所以大家都说嘛，说看来佛得角真的是很有实力，
5: 是
4: 他们这一届世界杯踢得真不错。
5: 好，门将这一天是酷酷涨粉啊，
4: 是吧？但说到精彩的世界杯还在继续，世界杯也是要迎来它的最高潮，那就是总决赛。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正式开赛。
5: 是的，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国际足联决定本次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时间延长至大概30分钟，那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当中规定的说1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上限。
4: 那本届世界杯决赛中场秀预计将采用超级碗的形式进行，明星很多，安排了是中场表演环节。有消息称，很多的巨星，比如说麦当娜、Justin Bieber、夏奇拉以及酷玩乐队等等，都将届时登台表演。

0: 热情的世界杯赛场，运动员们挥汗如雨。当然大家现在在三伏天也开始了，你说我们现在也挥汗如雨，别说踢球了，我就算是走一走散散步，在外面
1: 动一动都得一身汗。
0: 这个时候对于很多爱美的女生就很发愁了，夏天不能化太浓的妆，因为真的会容易脱妆，然后呼的话会不舒服，会出汗，会花妆。其实我觉得女生啊，妆容厚重容易觉得让人不舒服。现在女生就像是可以拥有高跟鞋选择自由一样，现在大家也都越来越自信了，
1: 对，
0: 追求是什么，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自然怎么美。
1: 悦己
0: 夏天出门更喜欢，很多人是化一个裸色淡妆，简简单单的打个底就出门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点，你可以淡，但是你不能没有的就是口红。
1: 你可太懂了，
0: 口红是妆容的灵魂
1: 是的，当我们的在这个选择一个特别好看的口红色号的时候，你涂在你的双唇上，哎呦，抹上那一抹亮丽的色彩，你觉得那一刻才是你整个妆容最精髓的部分。
0: 是的，
1: 哎，出门呢可以不化那种特别精致的底妆，精致的全妆，但是一定要记得涂上口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那么薄薄的一层，你哪怕薄涂一下就能瞬间拉满整个人的那种精神气儿。
0: 我跟斯达出过几次活动，在活动上台之前，或者说出场之前，开始直播之前，斯达做的并不是补妆，
1: 对，
0: 而是干嘛呢？
1: 补口红，
0: 拿出口红抹一下。我说哦，原来这个动作很重要，看来啊。
1: 对，
0: 你说到这个口红了，市面上啊有很多的彩妆品牌，但是口红来自于迪奥的烈焰蓝金系列，这么多年一直都稳居很多女性化妆柜里面的那个 number one。它的色系覆盖很全，甭管你是黑黄皮、黄皮白皮都能适配，有自己专属的色调。平时专柜要卖这样的一支迪奥的烈焰蓝金系列的话，400多。因为它做的真的很精致、很经典嘛，颜色也很正。今天乐商城我们不要这么多，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份的，我们的正装一支只要99块钱，比专柜要便宜了很多。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因为有一个折扣的优惠，你可以趁着价格合适多入手一支，因为买第二支直接半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呢有四个色号，全系的都是丝绒质地，自带细腻织物纹理，柔雾哑光的感觉，不拔干，保留的你原生纯纹的那种纹理，自然不厚重，而且里面搭配了像芍药啊、石榴植萃的一些润养，久涂不起皮儿，而且不显纯纹。接下来让斯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非常热门的丝绒色号。
1: 是的，首先它呢是丝绒100，丝绒100，叫杏仁奶茶色。哎呦，涂上之后就是天生好纯色的那种氛围感，就那很松弛的感觉 ，chill 啊。厚涂呢就那种自带知性温柔气质小姐姐啊，白皮、中性皮，大家可以随便涂，没有任何的门槛啊。开会啊，或者是见家长啊，日常逛街全适配，百搭不出错的这种色号。
0: 这儿这个见家长是就是家长会的时候，你可以涂上。
1: 哎呀，
0: 这谁家妈妈呀？你这色号真好看啊，真显年轻。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一个丝绒755，
1: 是的，它是红丝绒啊，不挑冷暖皮，黄皮涂上特别显白啊，可盐可甜，切换自如。丝绒624号叫枣泥红棕色啊，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啊，它是那种就是带着那种细微冷梅底色的港风复古出片那种氛围感，就涂的它、
0: 港风。
1: 还有就是丝绒314叫焦糖南瓜色，就是那种很柔和的浅奶茶色调，丝滑丝绒质地啊，上嘴就是那种元气又减龄，特别适合白皮啊，白皮涂上就是更少女感。那浅唇就是那个唇纹不是特别深的女生啊，涂上之后，你要是说素颜，平时说不怎么化妆，但是想要显点气色，自带那种清甜少女感，你用它。
0: 哇，你看这四个色号，我觉得你们可以都入手一下
1: 啊。
0: 这四个号真的是覆盖了你所有的生活场景了，所有的风格了，
1: 不挑人。
0: 每一只都搭配着迪奥标志性的一个磁吸的高定黑管，特别有手感，拿在手里面显贵啊，显气质。一支正装只要99块钱，而且你可以趁着价格合适多入手一个颜色，今天第二支半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有了好皮肤，当然呢还要让我们轻轻松松变美的美妆也很重要了。今天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雅诗兰黛，我们介绍了很多次的，每一次介绍都会卖得很好的 DW 的粉底液。
1: 哎呀，我自己都在用的 DW， 我这是我的这个本命粉底液啊、真的，基础护肤我们做好之后涂个它，你就马上就能出门了。而且它是什么叫越夜越美丽啊？一整个，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爱出油、容易出汗的姐妹，你在夏天的时候你涂它，完全不带脱妆的，覆盖力非常强。那什么呀，就是说你涂上它之后 DW 粉底液就是瓷面极妆感啊，脸上那些小斑小点马上就能给你遮住。色号 EW1 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肤质，亚洲人肤色就偏黄一点的、但是你涂上它之后就是那种自然的那种白啊，不是那种假白瓷白。而且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它是薄透贴，遮瑕力还好啊，所以大家试过懂的朋友都知道啊。
0: 是的，
1: 原价30毫升那么一瓶，官网卖470，今天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99元就可以买到了。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如果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啊，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跟我们来聊天互动。当然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一起继续看图猜题答题赢奖品。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国际足联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然后今天呢，互动的话题也很有情怀啊，我们同样也是怀旧主题的，来猜的是看图猜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但是当年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传统职业。您看图看看这三个职业，您还记得他们分别叫什么吗？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您有没有一些场景或画面能够回忆起来的呢？您当年跟他们打过交道吗？或者说您印象当中您的家人跟他们打过交道吗？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留言您的内容。尾号是8155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要黄金小马，这三个我都认识，而且呢说第二个东西我家里面现在还有、还在用呢，偶尔不过呢比以前用的要少多了、还有朋友刚刚说第二个工种叫雪中送炭送的不是炭，送的是煤球，送煤啊、但确实当年要是冬天没有这个工种的话、说那你自己得费劲跑好远，你自己去拉去去买去，
1: 是
0: 费着劲了、那会儿就是我记得在这个城中村或者说是在城市，那会儿城市都是平房嘛大多数，
1: 对，
0: 或者你在胡同口巷子，基本上人这个第二个这大爷就骑着三轮，然后呢或者拉一车挨家挨户给你放这个煤球。
1: 我刚想说的就是用的什么去拉的这个，你刚才说三轮车，我觉得三轮车的都后边了，之前呢还有，我现在还有印象是那种三个轮的推车，
0: 推车，
1: 对
0: 对，
1: 前面一个轮，后边两个轮，然后上面一个木板，
0: 或者你见过就是两轮的、它需要拉着
1: 啊，
0: 你见过吗？
1: 有
0: 一个木头的车子，
1: 对，
0: 有两个大梁，
1: 对，
0: 两个手抓着梁，
1: 对，
0: 肩膀上要挎着那个皮带，
1: 对，
0: 拉着它，
1: 是，
0: 然后后边是两轮、那么拉着